0: 几个字？
1: 走了，走了。
2: 哎，阿妈妈，出出出！
1: 拉巴给你别理，我这地方姑姑别来了，就这吵架。
0: 谁来？他怎么了？
1: 跑到那个里边，俺家多些几把狗。
2: 喂，你咋个这么怂啊？
3: 俺不。
0: 给。
2: 俺家玻璃窗被你搞的呢。
0: 奥迪呢？
2: 怎么？
0: 奥迪呢？阿飞子。
2: 咋这个奥迪呢？